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这样直白的歌词击中了无数异地求学打工者的乡愁。副歌部分层层递进的和声设计，仿佛一群老友在酒后的合唱，让他乡变故乡的无奈与温暖并存。这首歌啊，就像一封装在泛黄信封里的家书，每次播放都能够让人想起火车站台父母的背影。那些为了梦想远行的年轻人，在 KTV 合唱的时候总会突然沉默，原来我们拼命逃离的故乡早已成为回不去的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为了防止我下个月乱花钱，我已经提前把钱花完了，如今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3: 唉，
2: 在我发脾气的时候，千万别跟我讲道理，这时候我是聋的。我不是胖，我只是有点热胀冷缩。胖子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让身材变好，要么让心态变好。要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的生活，我月底至少还能剩200块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几千一平。有人说，世上99%的事能用钱解决，但他们没告诉你，剩下的1%需要更多的钱。
3: 张鑫呀，抱歉，
4: 我太难了。
2: 每天少吃一顿饭，时间一长就可以省下很大一笔钱，这笔钱可以留给你看胃病用。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有一只苍蝇落在了你的蛋糕上，这时苍蝇在干嘛？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搓脚。
2: 哎呀，这个蛋糕看起来真好吃，比我刚才录的那个便便诱人多了。做一只讲卫生的苍蝇，我先搓搓脚，把刚才脚上真的便便搓掉，这样我才能够更好的用脚去感知蛋糕的成分。
1: 然后第二件事，呕吐。
2: 我们苍蝇吃东西不是上嘴啃，而是把消化液吐出来，先在外面消化食物。

0: 蛋糕消化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吸食了。我吸呀，食的差不多了，
1: 接着就要做第三件事，便便。
0: 胡说，我才不会吃完就拉呢，我是边吃边拉，舒服。
1: 但这还没完，他可能还要做第四件事，产卵。
0: 作为一个好母亲，我从来不会好吃的只留给自己吃，我都会把娃直接生在这儿，希望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2: 哎呀，服务员，这蛋糕上怎么有苍蝇啊？
3: 对不起，我这就给您换一个。
1: 知不知道，小扎带你。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

0: 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毛毛露露，
6: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0: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7: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8: 电话。
0: 听百色，
7: 听
0: 百色。
9: 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0: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一声清脆的快门声定格的是凌云浩昆湖一个风光缱绻、山水动人的清晨。8月上旬，摄影爱好者黄少霞的镜头里多了几位特殊的新住客。在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四只绿鹭悄悄在情人岛的浅滩安营扎寨，

0: 他们正和三只白颈鸭结伴觅食，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邂逅，它标志着绿鹭第一次正式录入了浩昆湖的物种档案。今天让我们闭上眼，顺着水波的声音去听听这第一次背后的生态故事。本地摄影爱好者黄少霞常年在浩昆湖拍鸟，他的镜头也成了这里的生态晴雨表。摄影爱好者黄少霞，
1: 经过这几年的观察，我发现浩昆湖的水是越来越清了，这生态保护的越来越好了，这个鸟类也是越来越多了，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0: 黄少霞说，他一般在傍晚时分蹲守，鸟儿常出现在靠近湖边的岸滩和树上，从远远望见模糊身影到镜头里留下清晰影像，他亲眼看着浩昆湖一点点变样。多了一种鸟对游客来说可能只是个新鲜事儿，但对湿地公园的管护者来说分量却不一样。经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确认，这次发现的绿鹭和白颈鸭都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2: 绿鹭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无危物种，但在本地的湿地里并不常见，生性胆怯怕人。白颈鸭是我们早就常年监测到了，早就入档案了。绿鹭我们之前偶尔远远看到过，但没拍到过清晰的影像，这次才算是正式第一次录入我们湿地公园的物种档案。
0: 能让生性胆怯的绿鹭安心落脚，背后是浩昆湖三年来实打实的生态治理，清退260套湖面养殖网箱，退耕还林776亩，石山造林400亩，喀斯特植被覆盖率明显提升，水质连续5年稳定达标。现在园内已记录脊椎动物264种，其中鸟类152种。肖清居说，在华南地区绿鹭多为留鸟，所以单纯路过停歇的可能性很低，而是选择长期在浩昆湖活动。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2: 主要还是咱们浩昆湖生态越来越好，才能把它们留下来安家。这几年湖水干净了，山上树林茂密了，小鱼小虫多，游客和村民也不会随意惊扰野生动物，栖息的地方舒服了，他们自然愿意长期在这边活动。
0: 生态变好，鸟儿愿意来，鸟儿来了，村民也跟着受益。作为百色喀斯特蜂丛洼地湿地的典型，浩昆湖摸索出一条分区管控、产业转型、村民共治、生态旅游富民的路子。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生态饭，开民宿、做向导、卖特产，守着绿水青山，端稳了金饭碗。浩昆村村民劳正浩，
3: 我是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协管员，以前这湖里飘的全是网箱，我巡湖都得捏着鼻子走，现在水清了，岸也绿了，游客一波接一波的来。我在自家开了个民宿，一年下来大概能挣个11万块钱，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0: 江西游客杜女士，
4: 浩昆湖给我们的感觉很好，这里的山水很漂亮，坐在船上吹吹风，看着两边的山水，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是带着家人一起来，孩子可以看看大自然。
0: 从追着鸟跑到鸟来安家，从砍树吃饭到看鸟赚钱，一条生态改善、群众受益、全民互绿的良性循环正在浩昆湖形成，这也是浩昆湖给所有喀斯特山区的一个答案，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2: 我们扎根百色喀斯特地貌的特殊环境，一边治好石墨。

0: 管好湖水，一边带着老百姓靠生态旅游征收，解决了山区湿地保护和老百姓赚钱难的矛盾。
1: 在百色，这样的生态故事不只有浩昆湖一个。全市森林覆盖率68.9%，地表水水质优良率连续多年100%，中华秋沙鸭连续10余年飞抵澄碧湖越冬，种群数量从2013年的13只增长到2025年的28只，翻了一倍还多。2019年挂牌的福禄河国家湿地公园从采矿遗留塌陷区修复而来，近几年已监测到29种国家1、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如今这组硬核的数据不仅是一方百姓安居乐业的底气，更是百色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的百色智慧。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浩昆湖的绿鹭、澄碧河的中华秋沙鸭、福禄河的珍稀水鸟，百色大地上一个个生态奇迹的诞生，正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一只鸟儿的安家，映照出一座城市的向绿而行。在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伟大征程中，百色正以绿水青山为卷，以生态文明为笔，奋力书写着美丽中国的壮美篇章。这就是浩昆湖交给时代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答卷。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珊珊，我们下期再会。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哎，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2: 你说啊，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1: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2: 啊。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1: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2: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1: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2: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3: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4: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7: 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8: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她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9: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7: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
10: 精神不灭，
7: 薪火相传，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11: 毛毛溜溜，
12: 这里是 FM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0: 音乐无所不在，
13: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8: 防震知识帮你忙。
9: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7: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8: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9: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7: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9: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8: 地震时

0: 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0: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2: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勇为受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勇，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建议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6: 毛毛溜溜，
7: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9: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蔓延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2: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她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3: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1: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薪火相传，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4: 这里是 FM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啦，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5: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7: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你每次去水果店买水果，是不是总挑到酸涩不熟的果子？走，今天带你选果子去。选荔枝啊，咱们选外皮红中带浅绿，果柄翠绿，外壳有弹性的。那果皮发黑软烂的呢，就是存放太久了。选葡萄呀，先尝最底下的一颗，底部的果子甜，那整串甜度都会再现。优先选果粉完整、果粒紧实的。那选橙子呢，咱们看果脐，底部是圆圆的小圈，就是母橙，汁水足，甜度高。而实心小点呢，就是公橙，口感会偏酸的。那选香蕉呢，千万别选通体全绿没熟的，表皮金黄带少量麻点的，这种成熟度是刚刚好，但是买完了要尽快食用。选西瓜呀，要挑瓜脐小巧、纹路清晰、瓜藤弯曲的，这样的甜度会更高。而选山竹呢，要选果蒂翠绿、底部花瓣数量多的，花瓣越多，果核越小，果肉越厚实。挑榴莲呢，就选外形圆润、刺短粗紧密的。挑苹果呢，优先选果皮带有清晰条纹的，比纯色斑点的苹果更香甜。记住这些小细节，次次买到新鲜香甜的水果。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8: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 FM87.6 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0: 1900年的第一天，往返于欧美两地的邮轮“弗吉尼亚号”上，负责邮轮上添加煤炭的工人丹尼·伯德曼，在头等舱上意外地在钢琴上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新生儿，装在 TD 牌柠檬的空纸箱内。
3: How do you do that, Lemon?
0: 由于坚信 TD 正代表了 James Danny 的缩写，于是丹尼不顾其他工人的嘲笑，独立抚养这个婴儿，并为了纪念这特别的一天，将他取名为1900。海上出生的1900，在陆地上却是一个从未存在的人，没有亲人，没有户籍，也没有国籍，大海便是他的摇篮，而他也随着弗吉尼亚号往返靠泊各个码头，逐渐长大。可是好景不长，一次的海上意外事件造成抚养1900的丹尼意外丧生，幸而奇迹似的，某天深夜，船上的众人被优美的琴声所惊醒，循着琴声而往，居然是无师自通的1900在钢琴前忘我的弹奏着，动人的旋律打动了众人，从此1900展开了在海上弹奏钢琴的旅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旅客。
3: But I don't understand.
0: 马克思在因缘际会之下来到弗吉尼亚号加入乐队伴奏，也因此见识到了这位传说当中的海上钢琴师1900，两个人因此结为了好朋友。而1900在与发明爵士乐的传奇钢琴手杰利同船竞技钢琴琴艺之后，

势更是如日中天。但尽管马克思再三鼓励1900下船去向全世界展露他的天赋，1900却始终未曾踏足陆地一步。直到他为唱片公司录制个人专辑的时候，意外见到船舱之外清秀动人的女孩，并在感动之余创作了1900的主题曲。随着女孩的下船离去，1900的心开始波动。这是电影《海上钢琴师》的故事，由朱塞佩·托纳托雷执导，蒂姆·罗斯、比尔·努恩、梅兰妮·蒂艾里主演，于1998年10月28日在意大利上演。该片改编自亚里桑德罗·巴里克文学剧本《1900独白》，讲解了一个被名为1900的弃婴在一艘远洋客轮上与钢琴结缘，成为钢琴大师的传奇故事。该片 4K 修复版于2019年11月15日在中国内地上映。海上钢琴师的精神内核无疑是纯真与自由，天赋秉异的1900就是这样的象征。他放荡不羁，不为世俗所动，只因演奏着他毕生所爱。他不必下船，只要一直沉浸在音乐之中，就得到了最纯粹的快乐。该片就是献给那些始终向往单纯、远离喧嚣的人。纯真是他们固有的属性，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3: 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4: 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4: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4: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5: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4: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5: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4: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6: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4: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4: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6: 增强防震意识，
4: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之初乐队带来的《路过你的青春》，温暖的旋律唱出了路过这个词背后的温柔与遗憾。有些人的出现只是为了陪你走过一段路，他们匆匆而来又匆匆离开，只留下了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回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汪苏泷《那一年》。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那一年》，这首歌是汪苏泷的早期作品，青涩的笔触讲述了那一年的青春回忆与遗憾。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深带来《我的快乐》。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我的快乐》，这首歌翻唱自锦绣二重唱的抒情作品，整体风格温柔治愈，传递出快乐终将回归的正向情绪。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谭维维、邓嘉欣带来的《等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谭维维、邓嘉欣带来的《等等》。两位歌手辨识度极高的嗓音交织融合，唱出了当下人们渴望慢下脚步，不必追赶生活的心声。这首歌里同时也藏着对亲人的牵挂与未曾说出口的思念。下一首歌来听林欣彤《玫瑰式体验》。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林欣彤带来的《玫瑰式体验》，轻快的流行曲风，听感明快治愈，传递出累了就休整、欲挫不内耗的积极态度。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妆点生活。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10: 音乐无所不在，
1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宪华带来《有我不怕》。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奕迅《路一直都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路一直都在》。悦耳的旋律和励志向上的歌词，让不少听友都深刻感受到永远向前的精神魅力。陈奕迅表示，这首歌里他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重来到不怕重来。他认为字里行间渗透出一种面对挫折毫不畏惧、勇往直前的气概和魄力，给人以很大的鼓舞和动力。心情有下一首歌，来听孙燕姿、蔡健雅带来的《原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孙燕姿、蔡健雅带来的《原点》。这首作品是两位歌手首次合作对唱的经典流行歌曲，讲述的是两位好友同时爱上一个人的故事。虽然为了友情选择放弃，但爱的感觉却无法抗拒。回到原点，或许不是结束，而是重新开始。下一首歌来听锤娜丽莎，《我太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锤娜丽莎带来的《我太笨》，整首歌曲刻画了一个在感情里不断退让、过度自省的角色，明明察觉到关系失衡，却仍然选择用天真和信任去维系，甚至把对方的不安归咎于自己给不了足够的安稳，道尽了很多人在爱情里卑微却甘愿妥协的普遍心境。下一首歌来听周深化身孤岛的鲸。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化身孤岛的鲸》。这首歌改编自歌手谢安琪演唱的流行歌曲《我们都被忘了》。周深将自己出道以来的成长心境融入其中，用最温柔的歌声给予每个孤独的人最深的抚慰。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7: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

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听不到》。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谢安琪带来《年度之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谢安琪带来的《年度之歌》。这首歌传递出放下过往荣耀，坦然面对人生起落的通透态度。谢安琪细腻的嗓音让不少听众能在歌词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共鸣。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遥远的他》。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遥远的他》。这首歌曲风柔和，旋律凄美，潘元良的填词赋予了这首歌一个伤感的爱情故事，也给予了这首歌新的灵魂，用诉说故事的方式表达对故事中女孩的思念。下一首歌来听周兴哲《在你耳边说》。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在你耳边说》。这首歌用走错岔路、遮蔽暴风雨等生活化的意象，刻画爱情当中经历迷茫后仍选择坚定奔赴的状态，直白传递出不怕为爱付出的执着。下一首歌来听陈楚生《你应该藏在心里》。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陈楚生带来的《你应该藏在心里》。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理，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呀，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呐。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毛毛溜溜，
6: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7: 音乐无所不在，
8: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

0: 关注热点。
1: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2: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3: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2: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1: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2: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中元节将至，百色活鸭市场迎来节前消费高峰。瀑布变身 T 台，静溪把时装秀搬进山水之间，撞进新品惊艳亮相。关爱新就业群体，我市党团组织扎实开展暖心行动。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赵月、黄造民报道。中元节临近，在百色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少不了一道菜——鸭子。这一习俗由来已久，也带火了节前的活鸭市场。那么今年的行情如何？下面来听记者的报道。记者赵月。
4: 7月14就快要到了，这段时间啊，总有网友调侃，没有一只鸭子能够飞出广西。这话虽然夸张，但也实在。现在我正位于百色市人民市场，今年的鸭子价格怎么样，品质好不好，我来替大家先看一看。
0: 走进百色人民市场，活禽区的鸭叫声此起彼伏，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记者走访了人民市场、东风市场等多个点位，了解到目前活鸭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每斤在18到20元之间，其中清水鸭最受欢迎。商户阮先生：
5: 我们准备到切了，要老鸭的客户过来多得很，要清水鸭和玉米鸭，清水鸭多，因为养得够好嘛，养得又够巧，那个肉啊又甜又好吃，顾客都是爱吃这种。
0: 阮先生告诉记者，今年的鸭子养殖周期更长，品质好于去年。除了鸭子自身的品质，怎么挑鸭子也有讲究。他现场分享了简单实用的方法，选老鸭主要看两点：头绿、毛亮。头部呈绿色，羽毛油亮厚实的，一般养殖时间更长，肉质会更紧实鲜美。商户阮先生：
5: 毛水都亮的呀，又长得长，那你看的那个头都绿了，不像那个嫩的那种不成熟。
0: 阮先生还说，不少顾客像往年一样通过微信跟他订购，节前一两天来取，省去了现场排队等候的时间。当然也会有一些老顾客习惯当天一大早亲自挑选，觉得这样更放心。有的买来走亲访友，有的自家过节加菜，鸭子成了许多家庭过节的标配。再来关注静溪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静溪融媒记者谢辉、李琦、蔡丽、黄佳佳报道。飞瀑帷幕，山水坐台。8月19号，以协作织锦绣、飞瀑展霓裳为主题的2026年静溪壮锦服饰织镜新品发布会，在静溪二郎瀑布精彩上演。各地嘉宾相聚山水之间，共赴一场生态与民族时尚交融的文化盛宴。记者黄佳佳。
6: 我现在所在的是我们静溪二郎瀑布的这一个户外秀场，我们的青山流水为我们天然舞台，一场极具壮乡特色的民族时装大秀正在火热的上演。传统这个壮族非遗技艺融合了我们这个现代潮流设计，让我们的嘉宾和游客在山水之间近距离感受到壮景文化的一个独特魅力。
0: 青山环抱，飞瀑潺潺，伴随着婉转的民族乐曲，身着壮锦元素服饰的模特依次登场。传统壮锦纹样、刺绣配饰与现代剪裁巧妙融合，一件件精美服饰在山水间徐徐绽放，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与文化交融的盛宴。本次时装秀依托二郎瀑布优质生态资源，打破传统舞台局限，以山水为景，以非遗为魂，打造沉浸式户外时尚秀场，让人耳目一新。 靖西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李平。
7: 我们把秀场搬到二郎瀑布，就是希望把靖西的山水资源壮景非遗和现代时尚结合起来，让更多人看见壮景之美，看见靖西的山水之美。
0: 沉浸式的山水时装秀也让到场的嘉宾眼前一亮，真切感受到了靖西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优质的生态文旅资源。作为靖西本土非遗特色产业，靖西壮景是本次时装秀的核心创作元素。这场山水时装盛宴也为传统壮景技艺创新发展、拓宽市场路径提供了全新思路。靖西壮景厂厂长、壮族织锦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李村林：
8: 这次的时装秀把我们靖西传统的壮景融入到现代的服饰当中，是古老的非遗走出厂房走向大众很好的尝试。我们也希望借助这次文旅活动，传承壮族织锦技艺，拓宽壮景产品应用路途径，让老手艺散发出新的生机。这次的走秀，我们新品推出一共有44套服饰，那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近年来，靖西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挖掘本土生态资源和壮族非遗文化，持续打造文旅融合新场景。一场场沉浸式的文体旅活动，让靖西边境文旅名片越擦越亮，也为非遗传承注入了新活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赵月、罗汉庆，通讯员徐伟莲报道。8月19号，我市多方联动，面向网约车司机开展专项暖心关爱活动，以精准化、接地气的暖心举措，把党群温暖送到新业态一线劳动者身边。在百色市滴滴出行地和服务中心，陆续有网约车司机前来领取清凉礼包。此次活动精心准备了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各类防暑降温用品，精准适配高温天气下网约车司机户外奔波、常年跑车的工作需求，为一线从业者筑牢夏日防暑安全屏障。跑车5年的黄姐说，这样的活动她参加过多次，从过去的米面粮油到现在的精准服务，她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网约车司机黄姐：
9: 这活动我就希望经常办，因为能活跃司机的心情，给司机带来一些生活上的帮助，给我们带来了很便利的服务。
0: 记者在现场还了解到，除了集中送清凉，活动还设置了通信套餐办理、充电优惠咨询、口腔义诊和反诈宣传4个服务专区，司机们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随到随办。百色市滴滴出行地和服务中心团支部书记周延立：
10: 团组织前期走访收集司机诉求，整合共建资源，按照青年点单、团组织接单的模式，确定了这4项贴合实际的服务，把服务直接送到了司机的身边。
0: 据了解，这是该团支部成立以来第2次举办大规模集中服务活动。此次聚焦司机在运营、健康、安全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构建起党组织统筹、团组织落实、全社会参与的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格局，凝聚起服务新业态青年的强大合力。百色滴滴出行地和服务中心团支部书记周延立：
10: 接下来团组织会持续收集诉求，开展季节慰问、安全宣讲、新品科普等活动，联动各方把暖心服务常态化。
0: 来关注今天的交警在线。百色融媒记者李琛、通讯员黄海滨、韦小雪报道。日前，在龙林各组自治县，一名男子遇到交警例行检查时企图弃车逃跑，被拦下后又谎报姓名。民警一查，这名男子不仅是酒后驾车，还存在准驾不符等多重交通违法行为，最终被依法处罚。近日，龙林交通管理大队在民生路开展交通违法整治，对一辆2轮摩托车进行例行检查。驾车男子神色慌张，身上散发出酒气，企图趁民警不备弃车逃跑，被民警当场拦下。
11: 等等，好久没有，他钱了他。
12: 来，
11: 那你先检测。
12: 吹下去啊，吹到就等。
11: 吹起
12: 出来啊，吹。
0: 民警用酒精快筛棒检测，发现这名男子涉嫌酒驾，随后把他带到安全区域做呼气式酒精检测， 结果为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76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12: 你的每100毫升的血液里面有76毫克，酒精是没有达到居家，且酒驾里面不能。

0: 你认不认可大声点？
1: 我认可啊。
2: 在身份核查过程中，这名驾驶人拒不配合，还故意谎报姓名，企图逃避查处。经进一步核查，民警确认其真实身份为马某，只持有 C1 类机动车驾驶证，不具备普通二轮摩托车准驾资格。面对确凿的证据，马某承认自己明知驾驶两轮摩托车需要对应的准驾资质，因为担心 C1 驾驶证被记分处罚，先是打算弃车逃跑，后来又谎报身份信息，结果都被民警识破。最终民警依法对马某驾驶摩托车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对其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3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其涉及的其他交通违法行为一并依法作出相应处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凌云融媒记者刘任毅报道，缺少陪伴，缺少引导，是不少乡村留守困境单亲儿童成长路上的最大遗憾。比起物资帮扶，孩子们真正需要的成长守护该如何落地？怎样用陪伴、书香与法治为乡村少年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呢？近日，凌云县用一场暖心行动给出了温暖治愈的答案。8月17号，凌云县爱心妈妈结对护幼苗，清风书香普法润成长集中关爱主题活动走进下甲镇双达村，35名留守困境单亲家庭儿童齐聚双达村党群服务中心，在爱心妈妈、志愿者、监护人等的陪伴下，接受家风浸润、书香熏陶与法治教育，以精神关爱厚植少年儿童成长根基。活动现场温情满满，爱心妈妈与孩子们逐一完成结对认亲，为孩子们佩戴结对联系卡，送上学习生活用品，正式建立常态化的帮扶联结。此次活动跳出了单一物质关怀的模式，以亲情陪伴为核心，将清廉家风教育、阅读陪伴、安全普法有机融合，为乡村儿童打造兼具温度与深度的成长课堂。凌云县下甲镇双达村妇联主席罗桂玲：
3: 本次活动融合家风、阅读、普法多项内容，相比简单发放物资，我们更关注孩子内心成长。后续我们会常态化开展陪伴服务。
2: 活动同步开展入户走访慰问，志愿者分组上门，专门关怀因故未能到场的儿童，细致摸排孩子的生活学习情况，倾听内心诉求，精准对接帮扶需求，让关爱不留死角，服务直达家门。据了解，此次活动将在凌云县其余乡镇接续开展，实现全县乡镇关爱服务全覆盖。近年来，凌云县持续织密留守困境儿童关爱保护网络，整合检查、妇联、社工、巾帼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将家风建设、阅读推广、未成年人普法融入结对关爱全过程，着力构建物质帮扶、情感慰藉、法治护航多位一体的关爱体系。通过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实践活动，补齐乡村儿童亲情陪伴短板，切实守护少年儿童平安健康成长，为乡村振兴培育未来力量。近期融媒记者赵蕊、陈雄彪、通讯员周小芳、许丽媛报道，一颗漂洋过海的非洲紫水晶原石辗转千里落脚靖西乡村，经过村民巧手打磨，变身热销全国的精致饰品。谁能想到偏远村落里的小小加工车间，不仅让进口原石焕发新生，更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挣钱，村集体年年增收，解锁了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靖西市龙林镇大汶村，探秘藏在乡村工坊里的富民大产业。走进大汶村饰品加工车间，工人们正专注地对紫水晶原石进行切割打磨。车间里的工人大多来自周边村庄的村民，许多像李世培一样的农村妇女，这份离土不离乡的工作不仅带来了稳定的收入，更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实现了自身价值。 食品加工厂员工李世培。
1: 我是这边周边的村民，来这里上班已经有半年多了，在这里上班还得2000多一个月的工资，挺好的。
2: 2025年4月，大汶村食品加工厂与村集体达成深度合作，搭建起稳固的利益连结机制。工厂每年固定为村集体增收20000元，且盈利后将逐年递增，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筑牢底气，持续赋能。据车间负责人冯先生介绍，工厂原料全部进口自赞比亚，经连云港口岸入境，转运至靖西加工。去年全年原料进货量达56吨，货源供应充足稳定。加工完成后的水晶饰品半成品销往广州、义乌、连云港等全国核心小商品集散市场，畅销海内外。截至2025年，车间销售额已突破100万元，产业势头强劲。工厂负责人冯先生：
4: 目前我们的工人有40多个，我们明年下一步再投入一个成品车间，预计还要增加40个人左右。我们最终的工人，我们想要100个。
2: 小小水晶饰品撬动了乡村大发展，随着加工车间不断扩容，产业链持续延伸，大汶村成功走出了一条产业落地、家门口就业、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让乡村产业旺起来，村民腰包鼓起来，乡村发展活起来。节目最后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李春、通讯员张梅娇、周维新报道。8月19号 ,S251 苹果金铎湾至龙安公路工程一标段顺利通过交工验收，正式通车。这条路打通了苹果与龙安的便捷通道，将进一步完善区域省道干线布局。平龙一标属于西部陆海新通道路网项目，也是广西普通公路省道网规划纵13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于2024年9月开工，起于苹果市码头镇同仁村，止于龙安县，全长近22公里，串联起5个村庄。平龙一标建设的沱峪大桥横跨右江支流沱峪河，过去沱峪村和东峪村地处右江东岸，没有连通的沿江道路，群众往返需驱车到雁江渡口乘船渡江，遇暴雨大风或夜间禁航，渡运中断，绕行至少40分钟。大桥通车后，这一长期困扰得到有效缓解，方便了群众出行。据悉，平龙一标通车后，将畅通苹果工业与龙安农产品的运输，带动沿线农业示范区和旅游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交通支撑。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5: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毛毛溜溜，
2: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媒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 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越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 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越。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0: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就喝进了眼里，看着我的眼神犹豫迷离，他的爱情不顾他的心情，将他摔在一片花

0: 还在录音啊？我刚跟 Sally 他们吃完晚饭了，那时间有点晚了，我先回家里等你喽。
1: 两点多了，我先睡喽。热好的汤放在微波炉里，你喝完之后就赶快睡喽。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9: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她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10: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8: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薪火相传，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2: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

0: 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0: 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溶莓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是。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9: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1: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
1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水木年华的《在他乡》创作于2001年，这首校园民谣以吉他扫弦和口琴前奏勾勒出在他乡的漂泊感。卢庚戌用“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这样直白的歌词，击中了无数异地求学打工者的乡愁。副歌部分层层递进的和声设计，仿佛一群老友在酒后的合唱，让他乡变故乡的无奈与温暖并存。这首歌啊，就像一封装在泛黄信封里的家书，每次播放都能够让人想起火车站台父母的背影。那些为了梦想远行的年轻人，在 KTV 合唱的时候总会突然沉默，原来我们拼命逃离的故乡早已成为回不去的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为了防止我下个月乱花钱，我已经提前把钱花完了。

0: 今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1: 唉，
0: 在我发脾气的时候，千万别跟我讲道理，这时候我是聋的。我不是胖，我只是有点热胀冷缩。胖子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让身材变好，要么让心态变好。要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的生活，我月底至少还能剩200块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私事陋室，几千一平。有人说，世上99%的事能用钱解决，但他们没告诉你，剩下的1%需要更多的钱。
1: 张鑫呀，抱歉，
2: 我太难了。
0: 每天少吃一顿饭，时间一长就可以省下很大一笔钱，这笔钱可以留给你看胃病用。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有一只苍蝇落在了你的蛋糕上，这时苍蝇在干嘛？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搓脚。
2: 哎呀，这个蛋糕看起来真好吃，比我刚才落的那个便便诱人多了。做一只讲卫生的苍蝇，我先搓搓脚，把刚才脚上真的便便搓掉，这样我才能够更好的用脚去感知蛋糕的成分。
1: 然后第二件事，呕吐。
2: 我们苍蝇吃东西不是上嘴啃，而是把消化液吐出来，先在外面消化食物。哎呀，蛋糕消化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吸食了。我吸呀，食的差不多了，
1: 接着就要做第三件事，便便。
2: 胡说，我才不会吃完就拉呢，我是边吃边拉，舒服。
1: 但这还没完，他可能还要做第四件事，产卵。
2: 作为一个好母亲，我从来不会好吃的只留给自己吃，我都会把娃直接生在这儿，希望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3: 哎呀，服务员，这蛋糕上怎么有苍蝇啊？
4: 对不起，我这就给您换一个。
1: 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

0: 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2: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3: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4: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5: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6: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7: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8: 防震知识帮你忙。
9: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7: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8: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9: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7: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9: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8: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 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9: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7: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8: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9: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7: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8: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7: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8: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7: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8: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0: 增强防震意识，
8: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0: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

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跨境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勇为受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见义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又水，一壶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给我。
3: 听百色，
4: 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1: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一声清脆的快门声，定格的是凌云浩昆湖一个风光缱绻、山水动人的清晨。八月上旬，摄影爱好者黄少霞的镜头里多了几位特殊的新住客。在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四只绿鹭悄悄在情人岛的浅滩安营扎寨，它们正和三只白颈鸭结伴觅食。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邂逅，它标志着绿鹭第一次正式录入了浩昆湖的物种档案。今天让我们闭上眼，顺着水波的声音去听听这第一次背后的生态故事。本地摄影爱好者黄少霞常年在浩昆湖拍鸟，他的镜头也成了这里的生态晴雨表。摄影爱好者黄少霞，
4: 经过这几年的观察，我发现浩昆湖的水是越来越清了，这生态保护的越来越好了，这样鸟类也是越来越多了。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1: 黄少霞说，他一般在傍晚时分蹲守，鸟儿常出现在靠近湖边的岸滩和树上，从远远望见模糊身影，到镜头里留下清晰影像，他亲眼看着浩昆湖一点点变样。多了一种鸟，对游客来说可能只是个新鲜事儿，但对湿地公园的管护者来说，分量却不一样。经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确认，这次发现的绿鹭和白颈鸭都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5: 绿鹭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无危物种，但在本地的湿地里并不常见，生性胆怯怕人。白颈鸭是我们早就常年监测到了，早就入档案了。绿鹭我们之前偶尔远远看到过，但没拍到过清晰的影像，这次才算是正式第一次录入我们湿地公园的物种档案。
1: 能让生性胆怯的绿鹭安心落脚，背后是浩昆湖三年来实打实的生态治理，清退260套湖面养殖网箱，退耕还林776亩，石山造林400亩，喀斯特植被覆盖率明显提升，水质连续5年稳定达标。现在园内已记录脊椎动物264种，其中鸟类152种。肖清居说，在华南地区，绿鹭多为留鸟，所以单纯路过停歇的可能性很低，而是选择长期在浩昆湖活动。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5: 主要还是咱们浩昆湖生态越来越好，才能把它们留下来安家。这几年湖水干净了，山上树林茂密了，小鱼小虫多，游客和村民也不会随意惊扰野生动物，栖息的地方舒服了，他们自然愿意长期在这边活动。
1: 生态变好，鸟儿愿意来，鸟儿来了，村民也跟着受益。作为百色喀斯特风丛洼地湿地的典型，浩昆湖摸索出一条分区管控、产业转型、村民共治、生态旅游富民的路子。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生态饭，开民宿、做向导、卖特产，守着绿水青山，端稳了金饭碗。浩昆村村民劳正浩、
4: 我是浩坤湖国。

0: 峡湿地公园的协管员，以前这湖里飘的全是网箱，我巡湖都得捏着鼻子走，现在水清了，岸也绿了，游客一波接一波的来。我在自家开了个民宿，一年下来大概能挣个11万块钱，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1: 江西游客杜女士，
2: 后昆湖给我们的感觉很好，这里的山水很漂亮，坐在船上吹吹风，看着两边的山水，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是带着家人一起来，孩子可以看看大自然。
1: 从追着鸟跑到鸟来安家，从砍树吃饭到看鸟赚钱，一条生态改善、群众受益、全民互绿的良性循环正在浩昆湖形成，这也是浩昆湖给所有喀斯特山区的一个答案，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3: 我们扎根白色喀斯特地貌的特殊环境，一边治好石墨，管好湖水，一边带着老百姓靠生态旅游增收，解决了山区湿地保护和老百姓赚钱难的矛盾。
1: 在百色，这样的生态故事不只有浩昆湖一个，全市森林覆盖率68.9%，地表水水质优良率连续多年100%，中华秋沙鸭连续10余年飞抵澄碧湖越冬，种群数量从2013年的13只增长到2025年的28只，翻了一倍还多。2019年挂牌的福禄河国家湿地公园从采矿遗留塌陷区修复而来，近几年已监测到29种国家1、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如今这组硬核的数据不仅是一方百姓安居乐业的底气，更是百色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的百色智慧。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浩昆湖的绿鹭、澄碧河的中华秋沙鸭、福禄河的珍稀水鸟，百色大地上一个个生态奇迹的诞生，正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一只鸟儿的安家，映照出一座城市的向绿而行。在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伟大征程中，百色正以绿水青山为卷，以生态文明为笔，奋力书写着美丽中国的壮美篇章。这就是浩昆湖交给时代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答卷。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珊珊，我们下期再会。
4: 因你而乐，
5: 因你而乐，
4: 生动又江，
5: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固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5: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她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6: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1: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
7: 精神不灭，
1: 薪火相传，
7: 薪火相传，
1: 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落叶的声音，
1: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0: 新芽的声音，
2: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0: 花开的声音，
3: 我的爱溢出这声音，
0: 收获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落叶的声音，
6: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5: 新芽的声音。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落叶的声音，
4: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3: 新芽的声音。

0: 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你每次去水果店买水果，是不是总挑到酸涩不熟的果子？走，今天带你选果子去。选荔枝啊，咱们选外皮红中带浅绿，果柄翠绿，外壳有弹性的，那果皮发黑软烂的呢，就是存放太久了。选葡萄呀，先尝最底下的一颗，底部的果子甜，那整串甜度都会再现。优先选果粉完整、果粒紧实的。那选橙子呢，咱们看果脐，底部是圆圆的小圈，就是母橙。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0: 1900年的第一天。往返于欧美两地的邮轮弗吉尼亚号上，负责邮轮上添加煤炭的工人丹尼·伯德曼在头等舱上意外地在钢琴上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新生儿，装在 TD 牌柠檬的空纸箱内。
3: How do you do that, Lemon?
0: 由于坚信 TD 正代表了 Thanks Danny 的缩写，于是丹尼不顾其他工人的嘲笑，独立抚养这个婴儿，并为了纪念这特别的一天，将他取名为1900。海上出生的1900，在陆地上却是一个从未存在的人，没有亲人，没有户籍，也没有国籍，大海便是他的摇篮，而他也随着弗吉尼亚号往返靠泊各个码头逐渐长大。可是好景不长，一次的海上意外事件造成抚养1900的丹尼意外丧生，幸而奇迹似的，某天深夜，船上的众人被优美的琴声所惊醒，循着琴声而往，居然是无师自通的1900在钢琴前忘我地弹奏着，动人的旋律打动了众人，从此1900展开了在海上弹奏钢琴的旅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旅客。
3: But I don't understand.
0: 马克思在因缘际会之下来到弗吉尼亚号加入乐队伴奏，也因此见识到了这位传说当中的海上钢琴师1900，两个人因此结为了好朋友。而1900在与发明爵士乐的传奇钢琴手杰利同船竞技钢琴琴艺之后，声势更是如日中天。但尽管马克思再三鼓励1900下船去向全世界展露他的天赋，1900却始终未曾踏足陆地一步。直到他为唱片公司录制个人专辑的时候，意外见到船舱之外清秀动人的女孩，并在感动之余创作了1900的主题曲。随着女孩的下船离去，1900的心开始波动。这是电影《海上钢琴师》的故事，由朱塞佩·托纳托雷执导，蒂姆·罗斯、比尔·努恩、梅兰妮·蒂艾里主演，于1998年10月28日在意大利上演。该片改编自亚里桑德罗·巴里克文学剧本《1900独白》，讲解了一个被名为1900的弃婴，在一艘远洋客轮上与钢琴结缘，成为钢琴大师的传奇故事。该片 4K 修复版于2019年11月15日在中国内地上映。海上钢琴师的精神内核无疑是纯真与自由，天赋秉异的1900就是这样的象征。他放荡不羁，不为世俗所动，只因演奏着他毕生所爱。他不必下船，只要一直沉浸在音乐之中，就得到了最纯粹的快乐。该片就是献给那些始终向往单纯、远离喧嚣的人。纯真是他们固有的属性，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

0: 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3: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4: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蓝心雨带来的《春夏秋冬》，这首歌把我爱你转化为陪你走过四季的细碎约定，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只用最平实的四季场景传递出细水长流的陪伴感。不管是热恋当中的情侣，还是向往安稳爱意的听友，都能够从中获得柔软的情绪共鸣。下一首歌来听汪苏泷《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好安静》。这首歌是汪苏泷早期极具代表性的抒情流行作品，整体以细腻温柔的质感勾勒出了爱情里松弛又默契的相处状态。下一首歌来听陈静飞《海底一公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静飞带来的《海底一公里》。这首歌以深海意象隐喻失恋的状态，陈静飞静谧温暖的嗓音把抽象的思念距离具象成了可以感知的深海空间，将失恋后的窒息感与自我疏解的情绪完整交织呈现。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深《喜欢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喜欢你》，这首歌是周深在音乐综艺《国乐无双》中演绎的现场版本。为了此次演绎，他还特意邀请了周礼茂为歌曲重新填写了粤语歌词，并经过三次改版，旨在让《喜欢你》的表达更加自然，更加日常。他也希望通过此次演唱，能够鼓励大家勇敢表达自己的感谢与喜欢。下一首歌来听五月天阿信带来的《隐形的纪念》。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阿信带来的《隐形的纪念》。这首歌整体延续了阿信标志性的温柔叙事风格，他用克制又饱含共性的表达，把藏在心底的怀念娓娓道来。相比其他版本的歌曲，更添加了一份历经岁月沉淀的厚重感。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噔噔噔噔噔，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一个旅人》，下一首歌来听刘惜君《有你在身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有你在身边》。这首歌是刘惜君专门为感谢选秀时期一路陪伴的歌迷创作的，将歌迷粉丝长久以来的支持化作旋律，传递出双向的温暖羁绊。下一首歌来听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如果雨之后》。这首歌延续了周氏情歌的风格，却蜕变出不同于以往的成熟。呢喃的时候像温柔的雨水抚慰受伤的心，放声的时候像是倾泻的大雨转瞬淹没世界。歌词里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带着人们走过雨中的深切自省，希望走过眼泪之后继续能够勇敢地拥抱爱。下一首歌来听蔡依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依林带来的《玫瑰少年》。这首歌由蔡依林与阿信共同填词，用玫瑰比喻那些因为不一样而遭受偏见的人。这首歌不仅是送给少数群体的拥抱，更是对所有在偏见中勇敢做自己的人最温柔的声援。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若这世界奔向我》。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若这世界奔向我》。这首歌以青春为主题，描绘对自由与梦想的追寻，明快的节奏与诗化的语言呼吁大家在时光流逝中保持无畏的初心。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6: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7: 小五快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苗钻到干草堆里了，
8: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9: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4: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记得》。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王艺恩带来《你我他》。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你我他》。王艺恩标志性的磁性沙哑嗓音，将一场三人合照、两人相爱的辛酸故事缓缓道来，唱尽了感情当中单向奔赴的酸涩。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深带来《地球没有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地球没有你》。这首歌是周深把原本的情歌底稿改编为献给他粉丝生米的心意之作，用纯粹的嗓音和温柔的声线传递出对粉丝的珍视与感谢。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王赫野《相爱无言》。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赫也带来的《相爱无言》。这首歌描绘了当相爱的甜蜜阶段过后，感情中的一方已经有厌倦的情绪，而另一方却依旧炽热的温度不对等关系，最终走向无言的结局。王赫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真实而鲜活地呈现出爱情的不同阶段和状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曾沛慈《孙尚香》。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曾沛慈带来的《孙尚香》。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2: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其实，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只剩我自己。但是我坚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米来去唱，
1: 啊，一唱无够啦，这是要你安怎？好啦好啦，轻松的哦，好啦好啦，我摕两手来，
2: 我当滚。

就服下想战之惆怅，战到再却伪装，愿赌服输离场，思念全靠时间慢慢慢慢调养。虚情欢是绝地偏方，操练几夜温柔其实无妨，便已住了心痛难当。读情书一再一度共读，想知旧情难忘，我穷了眼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sleeping time。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有些歌声永远嘹亮，
1: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2: FM87.6
0: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2: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市政府与深圳市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座谈交流会，就深化务实合作，加快推进已签约项目落地见效进行深入对接。
3: 王永超在主持召开右江区三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调度会时强调，推动矛盾实质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1: 黄琛到柏东新区调研时强调，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首阶段拱内顺利完成吊装，正式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显彪报道。8月19号，市委市政府与深圳市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座谈交流会，就深化务实合作，加快推进已签约项目落地见效进行深入对接。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深圳市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建林、重庆特谷工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汪成夫出席座谈交流会。王永超对彭建林、汪成夫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企业坚定选择百色、持续投资百色表示感谢。王永超指出，百色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通道的重要节点城市，拥有龙邦国际口岸、平孟国家一类口岸、平陆运河。

0: 俄通航后，又将航道通航条件将进一步改善，向北衔接成渝地区，向南连接北部湾港口群，可便捷通往东盟市场。百色区域物流枢纽效应正加快显现。当前百色正依托丰富的铝资源和独特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铝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着力做大做强四加四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高地。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储能领域的领先企业，技术实力雄厚，产品市场前景广阔，与百色的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双方于2024年签署合作协议，为进一步深化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要抢抓政策机遇窗口期，进一步加强政企协同专班推进，推动项目尽快从纸上落到地上。王永超表示，百色市委市政府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支持企业发展，为企业在百色投资兴业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希望企业坚定信心，充分发挥在技术、市场和产业链整合方面的优势，以合作项目为纽带，与百色在铝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装备制造、储能电站建设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共同将百色基地打造成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标杆项目。黄琛要求要强化目标导向创新合作模式，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项目代办要素保障、政策支持等全链条服务，加快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落实，实现企业发展壮大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互利共赢。滕建林、汪成福表示，百色资源禀赋优越，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公司对在百色的投资项目充满信心，将坚定不移推进项目建设，加快形成产能，深耕百色，整合自身在精密制造、储能系统集成等领域的资源，不断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以百色为平台，积极拓展东南亚市场，与百色携手共创未来。市领导程钊、李登科、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座谈交流会。
1: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玉武强报道。8月19号，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右江区三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调度会，贯彻落实自治区调度会精神，落实市领导包案调度工作要求，对历史矛盾纠纷案件进行再研判、再部署、再推进，全力推动案件实现实质性、根本性、实体性化解。会上，王永超听取了右江区与田林县、凌云县、田阳区跨县域纠纷和右江区有关乡镇之间的纠纷化解工作进展情况，肯定了各县区取得的成绩，就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王永超强调，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切实扛牢化解历史矛盾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扛起新管理旧账责任，严格对照一案一策处置方案，建立常态化联动会商机制，加强信息互通，倒排工期，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工作评判标准，全力以赴推动历史积案实质性化解。王永超要求要坚守安全稳定底线，双向压实属地管控责任，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亲自督办、亲自跟进，统筹工作力量下沉一线，常态化摸排群众思想动态，滚动排查矛盾隐患，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化解苗头性、倾向性隐患，要严守基层风险排查研判第一道关口，健全矛盾线索全链条闭环管控体系，强化干部队伍能力建设，夯实基层工作基础，补齐制度短板，堵塞工作漏洞，要严把案件处置质量关口，坚守依法调处原则，公平公正、平等兼顾各方诉求，坚持调解优先、刚柔并举推进，分层分类化解矛盾，严防内部次生矛盾，以办结案件要常态化开展回访，动态排查矛盾苗头，防止矛盾纠纷翻烧饼。王永超要求要进一步压实属地行业部门、工作专班、包案领导四方责任，落实清单管理机制，强化全程督办问效， 行程全市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

0: 一盘棋工作格局，确保高质高效完成纠纷化解任务。要扎实做好纠纷化解后半篇文章，做细做实群众工作，严守法理准则与生态底线，规范完善权属界定工作，加快林权确权发证，落实惠民配套举措。要提炼总结示范经验，抓实案卷闭环消耗，坚持消耗不消责任，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要坚持协同联动，凝聚共治工作合力，以点带面，推动矛盾纠纷批量化解，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切实把纠纷化解成果转化为乡村治理新动力，转化为县域治理制度化新经验，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市委常委、秘书长李登科出席会议。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到百东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工作要求，锚定全年经济稳增长目标任务，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服务效能，以重大项目突破带动产业升级，全力推动百色经济高质量发展。黄琛首先来到广西百矿铝业有限公司，走进电解车间，实地查看生产运行、技术创新及安全生产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经营发展、市场拓展等事宜。他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深化技术改造，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他要求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落实助企纾困政策，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环境。在广西百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铝轮毂车间，黄琛认真听取企业关于高纯金属研发生产、产业链延伸情况的汇报。他强调，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相关部门要全力支持企业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助力企业在细分领域做精做强，打造行业标杆。企业要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核心竞争力，同时要抓实安全生产和环保治理，推动企业发展行稳致远。随后，黄琛来到大亚新能源材料科技广西有限公司驻扎车间，详细了解新能源材料项目的产能释放、市场订单及二期项目规划情况。他鼓励企业要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加快产能爬坡，力争早日实现满产达效，为全市新能源材料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他要求相关部门围绕主导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加大上下游配套企业招引力度，培育壮大产业集群。黄琛还来到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现场，认真听取项目规划建设情况汇报。他指出，物流枢纽港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关键基础设施，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围网理念，强化统筹协调，及时破解用地用能、审批等瓶颈问题，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运、早达效。市领导程钊、方胜斌，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
0: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岳武强报道。8月17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率队深入德保县，就涉重金属环境隐患整改情况开展调研。黄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精准务实的举措全力以赴抓好问题整改，强化标本兼治，守牢生态底线，以整改实际成效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当天上午，黄琛一行来到德保铜矿有限公司尾矿库垭口处，认真查看尾矿库防雨膜铺设情况，详细询问涉重金属环境风险隐患治理进度、技术路径、资金保障等情况。 黄琛强调，尾矿库环境安全和污染治理工作至关重要，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责任，属。

0: 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对照整治标准，科学施策，强化防汛、防渗、防流失等技术管控，要统筹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在保障治理项目持续推进、闭环整改的同时，谋划矿产资源高效利用路径，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在尾矿库下游的涌水末端处理设施现场，黄琛仔细了解设施建设运行、处理工艺、处理能力和出水水质等情况。黄琛强调，要切实做好治理设施运行维护和尾矿库及矿山周边水体的监测工作，确保能够及时发现和处理污染问题，防止污染物流入外环境，保障周边地区生态环境安全。调研中，黄琛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牢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把生态环境保护贯穿产业发展全过程。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综合施策、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从严从实抓好排查整治，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动态跟踪、风险预警、问责倒查的闭环监督机制，全力化解存量风险，严控增量问题，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副市长徐迪克、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调研。
1: 坚决打赢三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2: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李琛，通讯员黄媛媛、黄全义报道。8月18号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首阶段拱类顺利完成吊装，标志着该桥正式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南百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全线的控制性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全长376米，主跨达245米，采用下城市钢管混凝土细杆拱桥设计，拱类就如同大桥的脊柱。南百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七标项目生产副经理冯露霜：
3: 在建设过程中，我们采用主锁前铆固加前机顶条锁加塔吊基础冗余结合的技术组合，巧妙化解了地形空间受限、中立式地锚难以施工的难题，确保整个拱类吊装顺利进行。
2: 此外，大桥拱类采用拦锁吊装及斜拉挂扣施工工艺，依托扣锁张拉一次计算优化理论，全程把控拱类线型，保障后续高精度合龙，配套智能化拦锁起重机控制系统，大幅提升吊装效率与精准度，有效提速工程建设。为保障施工安全，该项目引入拦锁吊机健康监测系统与测量机器人，对拱类姿态实时校核动态体检，专人值守疏导船舶，实现桥梁吊装施工与航道通航双向畅通。南百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副部长罗桂龙：
4: 在大桥后续建设中，我们将围绕安全环保、技术成熟、经济适用、百年品质建设理念，全力做好拱类阶段吊装拼装、扣锁张拉、线型监测管控等关键工序，全速推进拱类高精度合拢及后续桥面系防护设施、机电预埋等工程施工，确保大桥如期建成投用。
2: 大桥拱类共分16个吊装阶段，预计在今年9月底完成拱类合拢。
0: 百色融媒记者赵月、罗汉庆，通讯员徐伟莲报道。8月19号，我市多方联动，面向网约车司机开展专项暖心关爱服务活动，以精准化、接地气的暖心举措，把党群温暖送到新业态一线劳动者身边。在百色市滴滴出行地合服务中心，陆续有网约车司机前来领取清凉礼包。网约车司机黄师傅：
5: 这样活动我就希望经常办，因为能活跃司机的心情，给司机带来一些生活上的帮助，给我们带来了很便利的服务。
0: 除了集中送清凉，活动还推出了通信套餐办理、充电优惠咨询、口腔义诊等项目。 司机师傅们可以根据自身需求

0: 由随到随办。白色市滴滴出行地和服务中心团支部书记周延丽。
1: 团组织前期走访，收集司机诉求，整合共建资源，按照青年点单、团组织接单的模式，确定了这四项贴合实际的服务，把服务直接送到了司机的身边。接下来，团组织会持续收集诉求，开展季节慰问、安全宣讲、心理科普等活动，联动各方把暖心服务常态化。
2: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8月20号，2026年品读乡村阅览八桂广西乡村阅读活动在右江区龙井街道江凤村纳西屯举行。该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农业农村厅主办，广西广播电视台承办，百色市委宣传部、百色市农业农村局、中共右江区委协办。活动旨在为乡村群众送上书香盛宴，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
0: 今年以来，靖西市创新推出专场招聘加夜间服务加联动帮扶系列举措，为返乡高校毕业生搭建便捷对接平台。日前举办的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精准对接求职人员需求和企业资源，吸引了23家企业前来参与，提供各类岗位1860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59人。
2: 8月18号，龙林伟乐至格布公路1期工程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该工程位于龙林平班镇境内，项目主线全长10.2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00公里，路基宽度26米。项目起点衔接 G78 善昆高速公路，终点对接龙林在建鹤东大道，为当地群众进出高速公路提供了极大便利。
0: 今年以来，德保县族荣镇人大聚焦本地特色产业堵点难点，组织人大代表开展调研，形成代表建议提交镇人民政府，通过强化建议跟踪督办，推动群众产业诉求落地落实。今年以来，该镇人大代表累计收集产业发展相关诉求10余件，办结率达90%以上，有效提升了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2: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市政府与深圳市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座谈交流会，就深化务实合作、加快推进已签约项目落地见效进行深入对接。
2: 王永超在主持召开右江区三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调度会时强调，推动矛盾实质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0: 黄琛到柏东新区调研时强调，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首阶段拱垒顺利完成吊装，正式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玲玲。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8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广西155文化高质量发展务虚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推动我区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举措。陈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文化建设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先后3次视察广西，对广西文化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推进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陈刚强调，广西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篇章，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璀璨结晶，是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的精神富矿，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纽带，在更续中华文脉，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服务面向东盟文化对外开放大局中承担着重大使命。要重新审视广西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重视起来，谋划起来，统筹起来，行动起来，动员起来，把文化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中国式现代化结合起来，持续推动我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让广西的地域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广西的民族文化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广西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成为推进广西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让广西文化成为促进中国东盟文化互通互融，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在新时代绽放出新的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8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广西民族大学户县市社区自治区民宗委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

0: 的重要要求，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奋力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国家民委日前公布首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典型案例评选结果，南宁市星星民族学校报送的永怀中国心、永驻中华魂案例成功入选首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典型案例汇编，该校也成为广西唯一入选的单位。作为自治区民族教育示范窗口，南宁市星星民族学校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探索新时代民族教育新思路、新方法，将民族团结教育打造为学校办学最鲜明、最亮眼的特色品牌。8月15号，三江侗族自治县举办“风雨桥”创刊50周年暨第11届桂湘黔三省区文学与地域研讨会。来自北京、湖南、贵州、广西等地的文艺评论家、作家及学者代表齐聚侗乡，共话侗族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发展。风雨桥前身为1976年创刊的三江文艺，1978年正式更名为风雨桥。1998年，该刊物被定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侗族分会会刊。2018年荣获第2届广西优秀文艺期刊奖。50年来，风雨桥持续挖掘民族文化内涵，刊发大量反映侗族群众生活、彰显民族特色的小说、散文、诗歌及民间文艺作品，不断发掘青年创作者，凝聚起朝气蓬勃的本土文学力量，为繁荣少数民族文艺、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做出贡献。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共同富裕，根基在发展。广西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做强特色产业，补齐区域短板，激活内生动力，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让共同富裕既有含金量又有覆盖面，实现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共同发展。
4: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2022年8月28日，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建设，项目途经钦州市、灵山县3个乡镇，工程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面对平陆运河建设带来的巨大用工需求与沿线镇村富于劳动力就业难的双重挑战，灵山县创新推出平陆务工模式，构建起政府搭台、企业招工、群众就业的联动机制，将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作为以工代赈的核心。灵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劳高鹏介绍，他们坚持应用尽用、能用尽用的原则，挖掘工程用工潜力，建立供需台账，提供从普通劳务到技术工种的多样化岗位，最大限度吸纳当地群众参与。旧洲镇西屯村村民卢森就是这一模式的生动例证。在旧洲镇石桥村路段，他身着反光背心引导车流，月薪3000元，既能照顾家庭，又实现了稳定增收。2年前从广东返乡后，他进入平陆运河项目务工，并推荐多名村民一同加入。据了解，2025年以来，平陆运河项目灵山段以工代赈用工单位岗位信息库汇集岗位资源1533个，劳动力信息库收录劳动力3703人，累计开展代工送工服务2000人次。同样以重大工程带动区域发展的，还有防城港市白龙核电项目。作为国家电投集团在广西开发的首个核电站，该项目不仅推动能源结构绿色转型，还通过央地合作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中电投广西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丁维民介绍，项目规划建设6台机组，总装机862万千瓦，预计2030年建成投运，年发电量可达600亿千瓦时，届时可提供就业岗位逾5000个。此外， 公司创新探索央地融合模式。

0: 先后签订实施了两批11项民生合作项目，让发展成果惠及当地群众。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3: FM 87.6，
2: 百色音乐广播。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就失去。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

0: 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噔噔噔噔噔，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两广地区的人们都对粤语情歌情有独钟，粤语歌的包容性、思想性和多样性都令人称赞。更加深入人心的是，粤语歌叙事性强，内容深入浅出，唱出了许多听众的心声，因此受众市场非常的宽广。比如现在要和你一块聆听的《摘星的晚上》。